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第43节，诗人说，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愿我每天默想神的训词，看重他的道路。求主给我们受教的心，领受神活泼长存的道。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宝座。我们思想神的宝座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5到14节。耶利米书17章5到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贺他为王。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五到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这孤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耶利米书17章5到1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2节，耶利米书17章12节，经文说道：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利米书17章1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耶利米书17章12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利米书17章12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包括宝座以及坐在宝座上的神，乃是圣经的启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最肯定的话说，圣经对人的启示最重要的乃是神坐在宝座上。我希望大家在这件事上多想一想。当然，圣经的启示也说到神的管理方法，说到神以恩典待人的原则，但是圣经的启示重点就集中在这个声明上，所有的光都要集中到这节经文所宣告的荣耀真理上。一个从太初就设立在高处的荣耀宝座，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宝座乃是圣经的最高启示。虽然在圣经历史中早期并没有提到宝座一词，但是宝座在那时就已存在。关于早期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有两种画像。第一，乃是人以实际生活以符合他们与神宝座的关系，结果就有平安。第二，乃是人背叛神的管理，结果就是灭亡。由于神的选民没有体认到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就是神坐在宝座上，所以他们要求在以色列人中立一个王。这乃是一件绝对邪恶的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就是因为他们厌弃了耶和华，跟着麻烦就来了。意味深长的是，第一次提到神的宝座，乃是百姓在诸王的统治之下受苦的时候。那时的王分别是亚哈和约沙法。在先知信息中，常常提到神的宝座和神的管理。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真理中最高最重要的一点，乃是神的国。再往前翻到《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这位人子已经升入了神的宝座上。到了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虽然里头有许多奥秘的表象，但那启示的中心乃是神的宝座。而对这宝座的最后解释乃是：宝座之中有羔羊，仿佛被杀过的。一个从太初就设立在高处的宝座，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一切都很具启发性。这宝座是一切权威的中心，管制人的法则乃是由此发出的，管理是在这里执行的。在这里不单单把法则写明出来，更是把这法则应用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了宝座，就必然有赏罚的原则。宝座仲裁一切，凡是在王管理之下的任何东西，如果有争议，就让这宝座做仲裁。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宝座这个题目。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九节说，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又提到，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今天谁坐在你的生命宝座上呢？是亘古常在的神吗？还是你自己？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的，他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他从亘古就有，他的权柄始终统管着万有。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你最终信任的是谁？是有限的人吗？若是这样，你会像旷野的杜松，不见福乐，住在干旱之地，是孤立没有水源的，因为你跟生命的源头神隔绝了。受造者不是由着自己到世上来，本质上就是必须完全依靠神。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人是为了认识神，与神相交而被造的，是必须与神建立关系的存在，是要信上帝的。人的安全不是来自靠自己掌控，而是来自对神的信赖。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骄傲使人远离神。当人自己坐在宝座上时，生命必然枯干。为何人想坐宝座？因为不认识神。人愿意接受神无所不在，却不愿意接受神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人愿意接受一位帮助人的神，一位医治人的神，一位给人带来祝福的神，却不愿意接受一位掌权的神。我们要神帮助，要神赐福，要神医治，但是就是不要让神做王。因为一旦神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那我就必须下来了。神做王，我就不能再做王了。所以这是主权之争。今天的问题不是人不信有神，而是人信的是一位不在宝座上的神。但神坐在宝座上是一切真理的中心，神的主权是整个神学的中心，一切教义都围绕着他展开。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因此他是至高的主宰。他创造万有是为彰显他的荣耀。在万有尚未存在以前，他已经在了。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因此神的宝座不是后来设立的，而是本来就是如此。若没有宝座，那救恩、恩典、审判都将失去根基。神的宝座是统治的宝座，也是施恩的宝座。恩典是出于他的主权，他有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主权与恩典是结合的，救恩的开始、过程和完成都在乎神。神的宝座不是问题的答案，是所有问题的原点。明白这一点以后，就了解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关键不是环境改变，而是它扎根在对的地方。生命的稳定并不取决于环境，而是取决于根源，你跟神的关系。神坐在宝座上，有神的供应，炎热就不能毁灭，干旱不能停止你结果子。在先知耶利米的年代，南国犹大宗教徒有形式，却没有真正让神坐在宝座上。百姓只是表面归向神，没有全心回转，神的荣耀就渐渐离开了他的圣殿。真正的复兴不是形式，而是宝座的恢复。宝座对了，环境就不是决定因素。一棵在河边扎根的树，自然会按时后结果子。今天神是否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呢？是否在你生命中掌权呢？在这方面，你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你会选择坚持自己坐在宝座上，是因为不晓得自己全然败坏，你的理性受罪的污染，你的意志倾向自我，情感偏离神，你不了解宝座的本质，不只是权柄，也是公义的审判的中心。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你不是神，不能像神这样鉴察人心，你的判断是会出错的。你存着诡诈的心，不按正道得财，就好像鹧鸪抱不是自己下的蛋，最终显出自己的愚妄，不在神的宝座下的成功终究归于虚无。因此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勿把受造的人当作终极依靠，不让神坐在自己的生命宝座上，必然不见福乐。神在宝座上不止审判，他也要恢复。救恩不在乎人的意志，而在乎神的怜悯。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能使气息进入枯干的骸骨里边，让骸骨活过来，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神的掌权从来没有改变，从太初他就坐在宝座上，他的宝座跟他的本体是相连的，他永远坐在宝座上。因为神的宝座不是后来设立的，而是永恒的，历史就不是混乱，而是有序的在神宝座之下展开，不是失控，而是正在被完成。因为历史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这是历史的真相。国家兴衰，政权更替，战争动乱，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在执行他在宝座上所决定的旨意。无论环境看来多么糟，神仍然在宝座上。先知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乌西亚过去了，神的全能依然在，他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他的权柄超越一切，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国度会过去，政权会更迭，时代会改变，没有一国能藐视神而不受审判，得罪神而不受刑罚。你读阿摩斯书就看见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神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 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基尔。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分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接着推罗、以东、亚门、摩押、犹大、以色列，神一个一个点名，他要审判列国，亚述、埃及、巴比伦，没有一国能逃脱。神一定要在人类历史中展现他至高的主权。神的宝座不只是权柄的中心，也是生命的源头、宇宙的中心和敬拜的焦点。神在宝座上决定的事，是被造界一定要去执行的。他是立约的神，他的统治不只是权柄的展现，更是美善、荣耀和圣洁的彰显。你说，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呢？请你诚实问自己，我是否让基督的主权涵盖我生活的全部？迈尔博士说，基督若不是一切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主。你不是感到被强迫这么做，而是因为尝到主恩的滋味，知道他是美善，甘心这么做。你知道，不是脱离神的统治，而是在神的宝座下甘心顺服，活出神要我活的样子，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当苦难接二连三临到我，当世界看起来一片混乱的时候，我晓得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一切受造物是为了基督而存在，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基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父都赐给他了，审判的事也交给他了。他是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人子，我只要敬畏他，好好顺服他，有他同在就胜过一切。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见证基督的宝座，父怎样将仇敌一个一个放在他脚下，耶和华怎样使他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他怎样在仇敌中掌权。在基督掌权的日子，他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他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那些离弃基督不要他做王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凡离开神宝座的，生命册上不会有他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就消失了，就一无所有。今天孙大中讲这篇道，不是单单只让你受感动，而是督促你回到神的统治底下。若是你离弃了神，抗拒神，不让他坐在你生命宝座上，今天你明白了，你说，主啊，我不愿意来到人生终了，我的名字被写在土里，不被纪念。那你就赶紧悔改，对主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求你纪念我，不要丢弃我。你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主啊，我赞美你，你是我所赞美的，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请你恭敬地回答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神掌权。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宝座中的羔羊，你用牺牲的爱来统治我们，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你必定要做王，这是已经命定的历史高峰。你凭着你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你跪拜，万口必向你承认，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王权与荣美必在人间彰显。帮助我们思想你，顺服你，并因你的掌权欢心，天天靠你喜乐。我为今天恭敬走下自己生命宝座向你降服的朋友感谢你，他们渴望改变跟你的关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掌控到信靠。愿你在他们生命中造就因为信你而有的美丽，叫世人看见他们是何等有福。他们将如麦子被收进你的仓里，而不像糠秕被风吹散。愿你从锡安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欢迎来到主啊救救我，这么快就来到五月了，童真牧师好。
1: 大家好，万峰好。
0: 好，
1: 我是童真，
0: 太高兴了哈！来到五月的时候呢，天气热起来，但是呢，信仰问题呢还是火热的进来啊！我们一直有很多的信仰问题，欢迎你呢，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net， 我们都收到你的信仰问题的。那首先呢，我们问一个基督跟教会的问题，他就说信基督跟信基督教有什么分别呢？
1: 哇，多一个教字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信基督呢，是我们凭信心去信耶稣，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如果说基督教呢，那就不同了，那个是教派的问题
0: 啊，
1: 我们不是信基督教的，我们是信耶稣的。
0: 所以童真牧师，你是不信基督教但是信基督，是不是这样说？
1: 对，应该这样。
0: 哇，
1: 我不信基督教的，我信基督。
0: 哇，这个很刺激啊哈。那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硬来把两个分开呢，就应该是这样，信基督，但是呢，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嘛。所以呢，我觉得基督教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这个群体，就是被呼召在一起的群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前进，这个就叫基督教。
1: 其实呢，基督教是教派的问题啊，是一群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信基督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呢建立了教会。但是呢，教会是其次的，信耶稣的人才是主要的一群人。
0: 对了，所以呢，我们如果只是信教但是没有了基督呢，那个肯定有问题，因为你只喜欢呢教会的那个氛围啊，一起呢可以彼此分享啊，或者在教会里头呢那个体系啊很好啊，那这个真的是信基督教而不是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你的生命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们才是问的那个核心的问题。
1: 对，我们应该要分辨的就是本质的问题。基督是生命与真理，但是基督教呢是主节与框架，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我们是信基督。
0: 能不能因为信基督所以我们加入基督教，这个行不行？
1: 可以，这个没问题。
0: 那就好了哈。
2: 主啊救救我。
0: 好，继续来一位朋友的问题，2622的问题。他说呢，我曾经犯过罪，我要告诉教会吗？需要停工、停止服事，还有停餐，就是停止圣餐吗？那我目前呢，就在教会的诗歌班里头侍奉，还是我以前的过去的事情呢，都已经处理清楚了，都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我就可以直接侍奉呢？哎，我想继续往前走，不想这么复杂的事情了。
1: 我不知道你说的犯罪是什么。如果你是心理犯罪，就是呢想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没有对任何人做成任何的败坏的， 那应该问题不是太大。不过呢，当然
0: 你犯了罪的大小，你这个不太对耶。
1: 这样，其实呢，我告诉你，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蒙恩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有问题的，我们要祈求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那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犯罪，我们马上向神彻底的认罪，这个就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有一些罪呢是比较外显的，例如说我曾经贪污教会的钱呢，我曾经在教会里头呢，有三个女朋友都在教会里头，
1: 这个不行。
0: 那这个呢，如果这样的话，你在教会里头侍奉呢，的确呢会有弟兄姊妹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呢你如果是作为教会的领导，诗歌班你站在台上，别人每个人都盯着你，那当然
1: 那个我们要
0: 考虑考虑，
1: 需要纪律了。还有呢， 一般如果是这样犯罪影响别人的，很明显的教会要纪律的，就是教会要停他圣餐啊，还有
0: 停他侍奉，
1: 停侍奉，还有跟进他的，有一组人跟他跟进他的问题，和他祷告，和他查经，他暂停侍奉，也停领圣餐。
0: 所以呢，这个是两个的方面。第一，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还有哪怕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很恐怖的那些罪，我们也相信在耶稣里头我们得到赦免。但是另一方面呢，的确有一些罪呢是一个比较外显的罪，别人看着你的时候呢，会导致呢他们的心里头的信心呢也会受影响，就说这个什么牧师贪污过，还在前面做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讲道侍奉，有什么说服力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就得反思，慢慢重新建立跟教会的关系。那但是万峰呢说呢，通常呢面对这个类型的那个罪行的人呢，他们通常都会离开教会，换另外一个去一个新的地方。但是这个不能解决他们的罪，他们也得面对，要跟神复合，跟他的教会复合。
1: 如果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其实他一定要认罪悔改，还有应该有小组去跟进的。他不是转了一个教会就可以，因为他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呢，应该有长职啊，或者是牧师传道的跟进。
0: 对，停这个侍奉，停这个圣餐呢，目标是恢复，为了这个教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跟进。所以，而不是说，你就停，你就什么都不能做，而是我们为了牧养的缘故。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马丁路德的大模型小教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学习主导文里头的功课。

0: 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意思？
1: 上帝的国却是自己降临，并不在乎我们的祷告，但我们借着祷告，求他的国也来到我们中间。

0: 二手机尾号呢，他就问祖宗的称呼呢能不能用在创造人类的真神上面呢，能不能说神你就是我的老祖宗啊，因为呢这个圣经也说嘛，神就是父啊，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耶稣基督也是永在的父嘛，所以呢老实说能不能把我们的神称作我们的老祖宗呢？
1: 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他不是我们的先祖。
0: 但是圣经也说他是我们的父嘛。
1: 他是父，不是祖宗。因为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祖宗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呢，就好像跟我们的血缘呢有关系，他是我们的源头这样。
0: 我们是神的儿女了。
1: 我们是，但是呢。如果用祖宗这样称呼神呢，你有一点会贬低神的那个荣耀啊神权这样。
0: 我在传统的圣诗里头呢会赞美神是万世之宗，就是代表呢就是说神是万有的本源啊，万世的来源啊，就所以宗是以前是会这样的，我们的圣诗就是说神是万世之宗。
1: 其实呢我们称呼神为父呢有一个很特别或者是特殊的解释的，父是强调他的主权，是他是供应生命的源头，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尊他为父，而不是我们文化里面好像自系的文化里面说的祖宗。
0: 那所以呢这个是两个层次，如果我们把神跟那些的拜祖先的祖宗连在一起，什么十八世啊一千世祖宗，那个肯定是不对。
1: 对,、
0: 对不对？
1: 不对。
0: 但是呢如果祖宗这两个字呢就是说那个人类的本源那个来自的人来自哪里呢，你从这个文字学里头呢他是勉强是可以的，因为神真的是万世之宗嘛，宗就是他的来源嘛。
1: 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将神称为祖宗，容易模糊了造物主与受造之物的关系。
0: 同意
1: 啊，这个呢有点问题。
0: 我觉得甚至在圣经里头说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呢，
1: 这个没问题，
0: 这个也是一个比喻。是不是一个真的他生我们出来的爸爸跟孩子的关系呢？他是好像这个的关系，因为人类我们很难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就利用一个最相似的东西，例如说你说耶稣是公义的日头，耶稣怎么会是太阳，他比太阳更亮，但是人类的眼睛能够看到最亮的就是太阳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样比喻去描述，所以祖宗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是来自神，这个只能做一个比喻，但是它不是实际的那个做法。
1: 所以我们不要削弱了神本身，他是万王之王的权威与神圣。
0: 对，因为我觉得呢我们的人呢很容易把神矮化还有拟人化，就觉得呢神就是好像一个人这样沟通啊，或者神呢就是跟我们是好朋友，耶稣是我好朋友，耶稣是我男朋友那样。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也要尊他为这个王还有创造者，与我们层次不一样。哪怕最简单，你是一只蟑螂，耶稣就是一个人，蟑螂看人是怎样呢？你这个角度就不一样了。
1: 那个太难了。其实呢，我
0: 就是物种的差别啊，水平的差别啊。
1: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最合一的定位就是怎么称呼呢？就是我们应该称神为天父或者是主，这样体现了救赎的关系，而非单纯血脉的延续。
0: 那简单来说，你身体上的红血球会怎么称呼你这个人呢？他会叫你祖宗吗？
1: 不会不会他不会那么醒目的，没有那么聪明。
0: 对，所以我们可能跟神的那个关系也是我们没那么醒目，我们称呼不来，只是说老祖宗老祖宗，大概就是这个是最肤浅的那个说法。好了，下一题。
2: 主啊救救我。
0: 好，继续来一个圣经的问题啊，手机尾号7252。

0: 他呢就问以西结书里头四活物有什么特别还有其他的解释呢？
1: 哎，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与受造之物的分别应该有分别的。
0: 神有
1: 神是创造的嘛？
0: 那先来，四活物是什么东东啊？
1: 啊，好，我们先解释，四活物呢，就是
0: 人、
1: 人、
0: 狮子、
1: 对牛，
0: 还有鹰啊。
1: 其实呢，是代表受造物中的精华。
0: 哦，
1: 人呢就象征智慧，狮呢就象征王权和勇敢，牛象征勤劳与奉献，鹰象征神的速度与高瞻远瞩
0: 啊。对，我记得呢，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传统里头呢，有一些礼仪呢都喜欢用这个四活物来表达四福音。就是呢，例如呢，这个马太旁边呢就站着一只狮子，因为这个马太福音说基督是君王嘛。马可福音呢就旁边站一头牛，就说耶稣基督是仆人。然后路加福音呢，因为最像人，所以呢就站个小人呢在路加旁边。最后呢，那个这个约翰呢背上就背一只鹰啊，就是说呢，他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四活物会跟四福音有些时候在教会历史的礼仪上面会连在一起，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图像，而不能够代表说，哎呀，这四活物就代表四福音，肯定不能这样连的。
1: 不可以，你因为从旁边这样去看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个比喻的，让我们能够记得好一
0: 点。对，哪怕是教会的礼仪陈设，我觉得这个也是灵异解经的一个的做法，但是这个已经是很多年的传统了。
1: 还有呢，我们也要知道的，神的同在与审判，这四活物呢与轮子是随灵往来的，强调上帝是无所不在，而且行动是极快的。
0: 所以我们要留意了，这个四活物呢是一个的意象里头的一个的图像。那我们怎么解读呢？后来有很多不同的人呢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意象的解读一定要小心，有些时候呢不要过于解读，免得呢导致这个灵异解经。
1: 还有呢，就是我们侍奉的人呢，其实这四活物呢也给我们一些提醒的，活物行走它是不转身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啊？
0: 没留意。
1: 象征呢，象征对神的旨意是绝对的顺服与专一，他们行走的时候是不会回转的，
0: 没留意，
1: 是一直去的。
0: 我第一次想到。好，那现在交给马丁路德他的大模型小教练。

0: 朱道文说，愿你的国降临，上帝的国怎样来临呢？
1: 所谓上帝的国来到，就是天父赐给的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受恩，而相信他的圣道，并在此生和永生中过合乎旨意的生活。

0: 上帝的国怎样来临呢？
1: 所谓上帝的国来到，就是天父赐给的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受恩而相信他的圣道，并在此生和永生中过合乎旨意的生活。

0: 谓上帝的国来到，就是天父赐给的圣灵给我们，使我们受恩而相信他的圣道，并在此生和永生中过合乎旨意的生活。
1: 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在节目里头我们经常回答很多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2: 是啊、
1: 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这个部分也是挺有挑战性，良友电台很少回答的哈、那手机尾号4182，他说国家都知道基督教是信仰上帝的，那为什么不让基督教给国家上课去呢？
2: 哦，这要看我们国家是信什么的。
1: 教会历史上呢，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取态。
2: 对，
1: 你看伊朗啊，他就是靠那个伊斯兰教、他就全部都是问这个宗教领袖的嘛。
2: 但是我们国家是不信基督教的，
1: 所以他也不会问你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世俗的国家、宗教只是他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部分。那今天还有什么是神权跟王权连在一起呢？刚才说伊朗啊，
2: 英国、
1: 因为英国国王还是圣公会的元首了，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取态。那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呢是政教分离的，你宗教跟政治呢是不连在一起的。
2: 美国咯
1: 对了，那我们国家也是，我们完全不会连在一起的。
2: 对，
1: 那但是我们说呢，以前啊，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些的国家呢，他们都是对宗教呢是很连在一起的嘛，
2: 欧洲那边的国家，
1: 什么罗马啊那些。那但是呢，那些统治者呢，对于基督教有很多的争论呢，他们说你们教会争什么？那个教义三位一体还是三位二体、三位三体、三位四体？
2: 那个是信仰问题，跟国家没有太大的关联的。
1: 那个皇帝凯撒也对这些没兴趣。那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也有一些的统治者会利用信仰带来和平稳定的社会。因为宗教也能够家庭啊连在一起啊，整个教会啊和平啊连在一起。所以对万峰来说呢，最重要就是今天呢，我们要探讨教会怎样推动我们整个国家有一个良性的互动，带来一个共生共荣的这个机会。
2: 其实呢基督教信仰呢是尊重神的带领，还有呢也教导我们要顺服君王的。
1: 对啊，神也创造君王啊，所以顺服掌权者也是基督教的教义之一。那我们也要探索，我们作为我们国家的人，我们的民族没得选择，我们就是黑头发，就是黄皮肤。那我们的信仰怎样可以帮助我们贡献我们的群体呢？
2: 我们就好好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好的信徒了，跟随圣经的教导，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主耶稣的带领。
1: 另外我们的民族性，我们又怎样贡献这个普世教会的信仰呢？这个也是我们互通的一个旅程来的。我觉得
2: 其实呢，我们主要的是帮助人信服上帝，好好的听话，做一个好好的人，去回应我们的生命。我们根本呢与国家呢不是在争什么的，所以没有，我主张是政教分离的。
1: 对，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2: 对，
1: 这个也是对的。
3: 主啊，救救我。
1: 那最后一条问题了，短短的3260就说，教会里头能悬挂这个社会的宣传口号吗？那我觉得呢，教会你也经常想传福音，外面的人也经常想传东西给你。
2: 我们大家都希望影响大家。
1: 对了，所以呢，不同的教会取态不同，最重要是求主赐下智慧，让我们可以怎样去表达。例如我们说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当然可以，这个圣经也说当孝敬父母嘛。
2: 还有在白发老年人面前我们应该要尊荣他，这个教导都非常好的。
1: 对，所以呢要找到一个彼此都可以认可的地点，那我们一起努力，我们怎样透过信仰继续改写我们的未来，改写我们的社会，让它变得更美好。
2: 对，
1: 好了， 那如果有任何信仰问题，欢迎你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net。我是万峰，
2: 我是童真，
1: 很难回答的问题，回答了，好，拜拜，
2: 再见。